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一旦同德克兰政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签署后随即重开。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正试图将重开这条重要水道的事宜和目前黎巴嫩境内持续的军事冲突抽离。至于几时达成协议，他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最早可能在这个周末取得进展。特朗普表示，根据目前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亦都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他又说，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同华盛顿的联系并未中断，但谈判仲未取得进展。他并补充说，双方正研究已经交换的文本。对于战事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方面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贝鲁特的袭击不会保持沉默，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导致战争全面重启。在以色列威胁要袭击贝鲁特郊区那一刻，伊朗就采取了果断立场。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以准备进行反击。以色列早前曾经威胁要轰炸贝鲁特南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已经获得以色列同真主党双方停止战斗的承诺，并将此举描绘为一项阻止了以色列扩大攻势的外交突破。科威特国际机场在星期三清晨受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号客运大楼严重受损，并造成一死63人受伤。美国和伊朗军方都指控是对方的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并非他们的攻击目标，认为事件是由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故障所导致。美国军方表示，伊朗的讲法不实，并补充话伊朗使用无人机袭击咗呢座民用机场，系一次蓄意、精心策划而且毫无正当理由嘅攻击。受到事件影响，科威特民航部门一度暂停机场嘅飞机升降，并暂时关闭领空。袭击造成63人受伤，当中包括平民、机场员工同旅客，伤势各异，包括骨折、头部外伤等，亦都有人吸入浓烟不适。死者同部分伤者是印度公民。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就这一次袭击勒令两个伊朗外交官在24小时内离境，并紧急召见了伊朗驻科威特临时代办。在本港，强积金顾问金公布，五月强积金回报率 2.9%， 相当于人均赚9886元，年初至今回报率 7.2%， 相当于人均赚23628元。五月股票基金投资回报 3.8%， 当中亚洲股票基金表现最好，回报率 10.9%， 大中华股票基金回报 5.4%， 在股票类别中排名第三。不过港股相关基金录得亏损，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五月分别亏损 0.9% 和 1.7%， 是表现最差的股票基金。至于五月混合资产基金回报是 3.3%， 固定收益基金回报 0.2%。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业主陆续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有部分业主反映不知怎样处理按揭，因此解说专队主动联系各方支援业主前行。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局除了解说不同方案和特设销售计划项目资讯支援睇楼团之外，亦主动同银行工会和14家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在星期一开始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更容易理解银行业界的特别按揭安排。解说专队会在宏福苑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有关银行可以派出专责同事在一两个工作日内主动致电业主，加快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天日极端酷热，新界高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十二届上交会下周开幕，参展企业首次突破千家，首发首展硬核技术成果将在展会上亮相。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录得50.3%，重回扩张曲线。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将于今年的9月通航。7月1号起施行，五部门联合发文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要求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坚决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等。 A 股史上第四只2000元股诞生，上市不到一个月，林讯仪器累计涨幅超过了23倍。国际方面，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受到美伊新冲突的影响，油价出现了攀升。今天沪深股市集体上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原油期货则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金价显著回落，美元指数目前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岛内民生痛点以及外部势力干涉等多个热点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回应。
8: 近期多个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即将举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备受瞩目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厦门等地举办，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及各界人士参加。此外，近段时间来，大陆各地省超如火如荼举办，特别是闽超推出系列特色对台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对此，朱凤莲表示，闽超已创新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并将在厦门、平潭等地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针对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关于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朱凤莲介绍主要有3种途径，分别是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与大陆业者合拍共创，参与演出。对于台湾网红馆长近期在川渝直播参访，两岸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朱凤莲表示，
9: 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三分。

0: 情。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发展机遇。
1: 针对赖清德将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称为安全危机的言论，朱凤莲直言，无论赖清德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
0: 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1: 经济领域，美国近日公告称，对台湾的非半导体产业提供关税优惠。对于台行政部门所谓这将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竞争力的说法，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0: 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
1: 发布会上还有记者问及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指出，缺电已成台湾发展软肋，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把能源问题政治化，暴露了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民众福祉的嘴脸。在国际局势方面，针对近日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中罕见未提台湾一事，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对于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及民进党当局的复合行径，朱凤莲严正警告，此举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数量首次突破了1000家，并且迎来了多项首次突破。这场全球技术贸易的盛会将会带来哪些硬核看点呢？
3: 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设置一个主题馆展区、4大专业技术展区、一个创新及交易服务区。展览总面积达 3.8 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开幕式以及主宾城、国际组织、知识产权等3大主题日和40余场主题推介活动。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兰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展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规模再创新高，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邓林企业就有236家。在展区设置上，本届上交会瞄准新赛道，专业特色更加凸显。
4: 数字科技展区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商用密码、生产性互联网、智慧口岸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展示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消费科技和健康科技展区推出智能家居、脑机接口、康复养老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并运用场景互动、沉浸体验等多种手段，展示在智能穿戴、美妆与时尚等 AI 加消费领域的最新应用场景。
3: 据介绍，本届上交会共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邓林企业236家，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展示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比如，在前沿技术方面，将展示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在自主创新成果方面，将展示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在国际合作方面，本届上交会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展会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宾城机制，由瑞士洛桑市、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宾城，大连市、南京市担任境内主宾城。同时，首次设立国际展区，来自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4家企业将展示机器人、精密制造、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创

0: 新成果，并发布80余项技术合作需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迎来了新规，日前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相关的法律制度短板。暂行规定明确，境内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并受其管理的劳动者均适用该规定。新规重点保障了四大核心权益，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合理安排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加班，提供合适的岗位与劳动强度，并进行安全培训。同时，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此外，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续缴养老保险，经协商一致也可由单位代扣代缴。若权益受损，超龄劳动者呢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或者申请调解仲裁，相关部门将依法查处并提供高效维权服务，让银发就业更有保障。
2: 中国财经60分，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的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杜绝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高考在即，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醒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5: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需求稳中回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请听报道。
6: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2%， 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7: 5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 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6: 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那么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了全线通水，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呢将在今年九月全线通航。下面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领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平陆运河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8: 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至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为此工程建设了马道。

0: 起时，青岩三大梯级枢纽如同水上电梯，保障船舶通行。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一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 29.6 米，二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单闸式面积相当于 1.5 个标准足球场，双线船闸可同时满足12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世界纪录，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仅30秒。同时，平陆运河还拥有两项全国第一，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行5000吨级大船，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程将缩短560多公里。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开挖量约 3.15 亿立方米，相当于三峡工程的三倍。为实现省水目标，建设者实现世界首创，在马道、起石枢纽采用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并分别用1302根和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上万吨水体。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因河纪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此外，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呢，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了投资热，运河的影响力持续升温。
2: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0: 南宁凯新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
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0: 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4: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着的。
7: 36着走为上着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6: 你没理我。
7: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早上6:00。

0: 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地方选举点票仍然继续。韩联社报道，根据最新的开票结果，执政共同民主党已经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成为今次地方选举的最大赢家。报道指，在这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港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者保持领先，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只能够取得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三地。在14个议席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亦都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南韩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韩媒指出，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执政党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会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今次选举投票率达到 61%， 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不较上一届地选最终投票率高出 10.1 个百分点。菲律賓參議院星期三復會，在多數派參議員埃斯庫德羅賭哥出席，令會議達到開會的法定人數下，少數派成功在下個月副總統沙拉彈劾審訊開始之前奪得參議院的控制權。會議並同時選出華裔參議員張喬偉為參議院臨時議長，並宣布卡耶塔洛不再擔任參議院議長。上個月才當選议长的卡耶塔洛在社交平台开直播，说自己没有辞职，没有被合法罢免，而且没有丧失行为能力，指控参议院发生政变。亲沙拉阵营的多数派参议员德拉罗萨早前为逃避国际刑事法院通缉而潜逃，同阵营的参议员埃斯特拉达星期一遭反腐部门拘捕，令到多数派参议员由13个人减至11人，同少数派持平。多数派议员同卡耶塔洛由星期一起集体缺席会议，导致参议院未能够达到法定开会人数而留会。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三呼吁参议院结束抵制，说参议院停摆已经扰乱重要的立法职能，并削弱政府解决紧迫国家问题的努力。英国一架皇家海军直升机在进行训练演习期间坠毁，机上三个皇家海军人员不幸罹难。事发当地星期三凌晨大约3:45，一架麦林 MK4 军用直升机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坠毁。现场目击者表示，直升机飞过时发出不寻常的机械杂音，而且飞得极低。皇家海军发言人证实意外在直升机训练演习期间发生，并表示殉职军人亲人已经获得通知，伍教授要求给予空间，稍后才会公布更多细节。英国首相司纪然在社交平台上形容今次致命空难是极严重悲剧，并询问殉职的三个皇家海军人员的家属、朋友和挚爱。国防大臣荷里安亦都表示对失去三个军人感到震惊和痛心。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星期三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不接受李卓卿的辞职申请，法团校董会按办学团体指示，即时解雇李卓卿，免去他一切职务。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0: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5: 金石集团广西区域总经理李泽瑜：
6: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
4: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5: 广西发改委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
8: 记者6月3号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的前5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00%和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的约40%。今年的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汇货物538亿，减让税款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让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同比分别增长了8.81%、32.35%和32.12%。海关通过优化通关、便利化流程，指导企业运用原产地规则及培育经核准出口商等措施，叠加政策红利，持续示范了关税减让效益，助力企业发展。6月3号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也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的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地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根据白云边检站统计，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国与相关国家人员间的往来持续增长。截至6月2号，今年以来，经白云机场口岸入境的中亚5国旅客超过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了286%。刚刚过去的5月，上海楼市延续了小阳春的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突破了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创下了近6年来同期的新高。随着近10年来时间跨度的增长，也仅次于2020年5月约3.05万套的水平。那么，在沪西条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之下，二手房市场开始从以价换量模式，逐渐进入到量价企稳的新阶段当中。继续来听报道。

0: 金三银四传统旺季过后，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并未降低。记者走访了一些中介门店，近期成交活跃。
1: 我没想到五月初就给我卖的，我四月份刚刚给他，等于说我是也是卖了好价钱吧，庆幸去年没有去卖。
0: 今年以来，上海二手房市场持续保持活跃，三月成交3.12万套，四月成交2.87万套，五月虽然受到五一假期影响，成交量仍突破2.8万套，已连续3个月维持在2.8万套以上。若剔除春节因素，上海二手房月度网签量更是连续6个月保持在2万套荣枯线以上。而与成交量维持高位形成对应的是，市场库存正在持续收缩。数据显示，四月申城二手房挂牌量已降至18.1万套，连续8个月向下消化。也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一年时间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同时，某平台对外展示的上海挂牌房源约7.88万套，降到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
2: 某中介品牌沪东北事业部总经理邓川：
3: 年前大概是一套房子的销售周期在，3到5个月平均啊。这个现在的话，其实挂出来的价格只要是相对贴合市场价的话，3个月之内就可以去化掉。
0: 今年2月至4月，上海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2%、0.4% 和 0.7%， 涨幅连续扩大，显示市场修复力度正在增强。
2: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4: 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是一个量升价稳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啊，在实际过程中呢，它也是有助于大家这个辨别这个方向啊，更好的这个积极入市。
0: 挂牌下降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细微的变化，除了已经售出的，还有不少是因为房东主动撤牌或已售转租。
3: 是不是可能今年金九银十会有更好的一个利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信心啊，相比之前，可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2: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出现了明显的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出现了下调。那么黄金消费市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未来金价的走势又如何呢？
5: 记者走访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6: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7: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5: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8: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9: 1-2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5: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10: 太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11: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的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2: 在智能时代， token 就是磁源，正在像水电一样成为新型的硬通货。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元跃升到了2026年3月的140万亿。当人工智能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何让广大中小企业能够低成本的使用